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33篇12节，诗人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他们被圣灵所感，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亲近神，就饱享圣殿的美福。但愿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歌唱的圣徒。我们思想歌唱的圣徒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8-21节，以弗所书五章8-2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

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二十一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八到二十一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九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经文说道，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歌唱的圣徒。当圣徒因神欢心时，他们会向他发出赞美的乐声。歌唱的圣徒何等欢欣鼓舞，歌唱岂不是品尝那为我们存留在幔内的喜乐，并与天使合唱，对荣耀的造物主发出赞美吗？歌唱是一个蒙恩的心灵欢喜赞美他的父神，心灵在赞美中展开双翼上腾，加入天上的诗班。歌唱是发自我们的内心，我们借着歌唱尊荣真神。摩西唱圣歌，大卫作圣诗，西家指定人吟唱大卫所作的圣诗。我们亲爱的耶稣执行了这项甜蜜的本分。歌唱是人在属灵上的娱乐，使人置身于甜蜜的默想中，它能大大提升我们与主的相交。神的众百姓一起唱诗篇，这地上最像天堂的时刻。在歌唱中，人心为神的善良欢乐，赞美他的美德，默想他的应许。如果我们歌颂神的良善，就会燃起我们对他的爱慕。当我们歌颂他的全能，就会激发我们对他的信靠。歌唱是大自然的音乐，山谷歌唱，树木响应，百鸟争鸣。圣徒在最大的危难中，也在最大的拯救中歌唱。

0: 唱是天使和天堂的乐声。神的圣洁先知歌唱，历世历代神的百姓也歌唱赞美。歌唱像祷告一样能行奇事。歌唱是蒙恩之人的表达，恶人只会发出噪音。歌唱是喜乐的表达，没有什么喜乐能与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相比。既然当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圣灵里歌唱。歌唱是牢狱变得甜蜜，预备我们受苦，光照并振奋人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歌唱的圣徒这个题目。真正的圣徒一定是歌唱的人，不是因为人生没有眼泪，而是因为生命里有了救主。不认识神的人就无法向神歌唱，他不懂得怎么向神歌唱，因为他的心没有对神的感恩和爱慕。美国基督徒作家罗素说，基督徒即使躺在痛苦的床上也应该歌唱。所有的基督徒都该在夜间歌唱，哪怕像保罗、希拉那样被下在监牢里。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是充满喜乐的宗教。孙大中第一次参加教会办的夏令营，整个营会结束，大家将要离别，在唱《再相会》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说，哇，怎么连《再会歌》都这么好听。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主为良师常指导你，主为牧人常养护你。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靠主恩德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大家带着祝福的心，依依不舍地离去，把彼此交在恩主的手中，那是出于心中真诚的爱，我觉得太美了。孙大中学的第一首短歌就是《云散天自晴》，云散天自晴，夜尽天自明，歌唱不停，歌唱不停，云散天自晴，祈祷莫稍言，云散天自晴，祈祷而歌唱，必云散天自晴，云散天自晴，夜尽天自明，歌唱不停，歌唱不停，云散天自晴。这首短歌教导我要运用信心，少靠感觉，让自己眼见休息，仰望神的信实和测不透的丰盛。有天孙大中开长途车，在车上唱赞美诗，一首接着一首，唱着唱着，突然间我一个意念闪进脑海，我说，基督教一定是真的，为什么？不然怎么有那么多诗歌，而且每一首诗歌都那么让人感动？单单美国一位盲眼姐妹芬妮·克罗斯比，她一个人就写了超过8000多首圣诗。中国吕小敏姐妹一个人写了超过1500多首圣诗。如果耶稣不是真的，怎么可能？基督教音乐的伟大在于它是人经历神的恩典之后向神做出的回应。基督徒歌唱不是宗教活动，而是新生命的自然流露。

不是人被情绪控制，而是神的话在掌管生命。从前我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带领我们。当我们思念主的恩典，心被恩感之后，就乐意遵守他的一切命令。因为神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开始歌唱。要看歌唱是恩典的果子，是蒙恩之人的表达。一个属神的人是活在神面前的。在教会里，歌唱不是敬拜的开始，是神学的结果，是认识神以后的必然反应。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会歌颂赞美神，一定会是歌唱的圣徒。圣灵来要高举基督，人越看见基督就越想赞美他。圣徒齐聚歌唱是向神敬拜，也是彼此传讲福音，借着教导真理的途径，也是在向世人做见证，是神赐给教会彼此牧养的重要管道。每一次会众同声唱诗的时候，不只是向神表达颂赞，也是在向旁边的弟兄姐妹宣告基督仍然掌权。既是彼此对说，就不是只唱给自己听。从这个角度来看，唱诗是神学教育。不要小看圣徒的歌唱，诗歌是有旋律的要理问答，是可以记忆的神学，也是进入圣徒情感深处的讲道。在申命记的末了，神曾经吩咐摩西写一首见证的诗歌，教导以色列人，让他们代代相传，好帮助以色列人记得他的警告，并且了解他们所遭遇的一切麻烦都是因为违背了神与他们立的约所当得的报应。神选择用首歌来教导他的子民，可见音乐的力量是很大的，透过他传达的信息对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教会里选的诗歌要很谨慎。哥罗西书3:16，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保罗没有把唱诗只看作是情绪抒发，而看作是教会彼此教导的重要方式。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就会发现整本圣经里有很多篇幅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而诗篇正好位于整本圣经中心。一首好的圣诗可以陪伴人一辈子，因为把真理带入了人的记忆。可惜今天很多诗歌旋律让人很感动，歌词却没有多少真理。好的诗歌一定帮助人认识神、思想神、顺服神。在选一首给会众唱的诗歌的时候，不要用人的喜好代替神的心意，不要因为旋律好听就选它。你要想到诗歌是有旋律的要理问答，是可以记忆的神学，也是进入人心情感深处的讲道。会众在唱的时候，不只是把心里已有的信仰唱出来，也是会把所唱的真理慢慢的唱进自己心里。好的讲道怎样教导真理，照样好的诗歌也一样让真理住在人的心中。好的诗歌不只让人流泪，更让人认识神。一间只唱当代诗歌的教会，很容易以为教会是从自己这一代才开始，但要知道圣徒相通不只是跟今天坐在旁边的人相通，也包括跟历史历代的信徒一同认定我们同样信的是一位主。保罗说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你明白以前圣徒唱的诗歌吗？我们要与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教会需要整全的诗歌。好的诗歌把真理放入记忆，使人在病床上、在监牢里、在失丧跟死亡

前还能够记得神的应许。我们说过，人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敬拜神，而要按着神的话语规范敬拜他。当敬拜离开真理，他就不再是敬拜，而是人的活动。敬拜不是个人的感觉，而是教会群体的信仰告白，是对神的属性、神的救恩、神的作为的整理跟宣告。历代志上16:7-16记载，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亚撒家族后来就成为世袭的诗班，直到被掳后，亚撒是能够宣告真理的先知，还有西曼和耶杜顿。神把他的话放在他们口中，使他们能讲出神的属性、救恩和作为，让百姓知道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他选择亚伯拉罕，守约施慈爱，在以色列软弱的时候保守百姓，并履行他的诺言。圣经中的敬拜是神跟他百姓之间的神圣对话，我们接受神的启示，回应他的救恩，懂得感恩，更懂得寻求他，乐意献上自己被他差遣。在敬拜中感到应当更乐意侍奉，并且更加确信自己是活在神的慈爱中的。这是神借着他的话跟百姓相遇的时刻。真正的敬拜不是追求感动而已，而是回应神的启示。会众能够口唱心和地宣告自己的信仰。选诗歌的时候要尽量适合会众的音域，而不是追求个人的表现的独唱曲。真正的敬拜不是情绪第一，是真理第一，是为了呼应神的话。所选的诗歌要考量是否忠于神的话。神的话先充满会众的心，歌唱才有真正的内容。保罗说，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不是气氛，要明白自己所唱的，要用心向主唱，不只是融入在敬拜里，却不晓得自己在唱什么。你说，神是看人内心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献诗不预备，选诗草率吗？不，就是因为神是看人内心的，我们更要把心归给他，以敬畏、谦卑和忠心好好预备，让每一首诗歌都能有最好的呈现。有技巧不敬虔固然不对，有热心却不操练也不对。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把最好的献给他，因为主配得我们这样的侍奉。没有敬虔的技巧会变成表演，没有操练的热心可能变为草率。撒母耳记下6:7记载，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当孙大中读到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我的心深深被警戒。不让神是神，不照他的指示迎约柜，神没有被正确对待，他就不同在。所以要谨慎，敬拜不是把神拉进你我的世界，而是把你的自我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
照着他的话去做。大卫是以亚萨、西曼、耶都顿他们家族受过训练的成员来带领敬拜，他们不是临时发挥，乃是善于歌唱，长期的属灵操练，使他们能说出神要他们说的。他们是圣殿里的先知。今天教会应当把敬拜从表演文化转向先知和祭司文化，让称职的人起来供职，用正确的方式使会众因为好的诗歌在敬拜中被塑造。神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罪人不敬拜造物的主，不会向他歌唱。蒙恩的人重新唱出神本来就该得的赞美。领事的人不只选择音乐而已，他也在选择要把什么样的神学放在会众的心里。俗乐是以人为中心，圣乐是以神为中心。神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愿蒙救赎的人都来赞美神，公开承认、宣告并欢喜地顺服他的王权。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明白，圣徒歌唱不是情绪的抒发，而传达心中的真理。圣乐是被你的道塑造之心，透过合一的艺术向你做出的回应，它属于你，指向你，荣耀你，并且是单单为了你。我们是在你的面前歌颂赞美你，你也侧耳听。好的诗歌让我们的思想被真理充满，意志向你降服，情感因为你的真理被点燃。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帮助我们时常查验何为你所喜悦的事，让歌颂的圣诗不被市场和流行所支配，而是能够荣耀你，造就你的教会，使你的圣名能在各处见证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在人群中，一个名字被叫出来是一件很特别的事。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欢迎你的到来。是的，一个名字在一群人中被叫了出来，实在是件特别的事，因为名字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称呼，而是一个人的故事、经历和身份。你我每天会听见许多的声音，有些声音只是经过耳边，很快就消失了；有些声音呢，却停留在了心里，因为那声音知道你是谁。这个世界常常按照人的表现认识一个人，按着成就判断价值，按着外在留下印象。可是神看人的方式不同，他不是先看一个人拥有什么，也不是看他曾经犯过什么错误，他看见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圣经里，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经历过破碎的人生，他跟随耶稣也经历了十字架前的痛苦。当许多人还沉浸在失望和恐惧中时，他来到坟墓前寻找主，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复活的主会在那里与他相遇。当耶稣问他为什么哭泣时，他还没有立刻认出主，直到主叫他玛利亚。只是一个名字却让他认出了主的声音，那一刻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所寻找的主也正在寻找他。奇异恩典，锁链断开，一起来欣赏。

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有多近。常常你我以为，因为自己知道的神还不够多，做的还不够好，所以需要不断努力靠近神。圣经里许多人的经历让你我看见，神常常主动地走向人。亚伯拉罕在平凡的生活中听见了呼召，摩西在旷野牧羊时遇见了神，撒母耳呢，在夜晚听见自己的名字。那时的他们没有站在人生最耀眼的位置，撒母耳甚至还不知道怎么样分辨神的声音，他只是一个常年住在会幕中的孩子。可是神一次又一次地呼唤他，后来撒母耳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声音，是神寻找一个愿意回应的人。很多时候人觉着自己不过是世界中普通的一员，没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值得被记住的地方。可神呢，神的眼光从来不把人看成数字中的一个，他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他也知道名字背后这人的眼泪、挣扎和盼望。人的一生多少时候觉着自己被忽略了，可是朋友你知道吗，你从未真正离开过神的注视。一起来收听一首粤语歌曲《普通的人》。歌词说，像那小男孩的饼和鱼让我献给主，就算多微小他不介意尽献我心思，无论是多少一切不要紧，在我主手中一切都奇妙。在这一生里不管错对，让我再奔跑，就算多平凡都不计较，神是我依靠。人若逆风上，能力多牵强，凭着主力量他给我保障。我是个普通的人，没什么可夸口，但我什么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后。奉献我仅有，神大爱深厚，缺欠里没有还是够，哪怕我没有，长足够。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哦！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四 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我们一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
1: 与你有约，彼得，这是一个重新被神呼唤过的名字。那一夜炭火旁，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的是彼得。他曾以为自己比别人坚定，以为自己的爱足够强烈，可现实让他看见自己的软弱。失败之后的彼得很可能不敢再面对主，也不敢面对曾经说过的豪言壮语。可复活后的耶稣在海边正等着他。当彼得靠岸时，那里已经为他备好了炭火和食物。这个场景或许让彼得想起曾经否认主的那个夜晚。耶稣没有用责问开始这次相遇，而是温柔地恢复他。主问他，你爱我吗？他没有让彼得永远停留在失败者的位置，而是重新地呼唤他的生命。神认识人的软弱，却不让人的软弱成为这人最后的定义。一个人的过去是生命的一部分，却不能取代神对他的计划。当神呼唤一个人的名字时，他不仅是在寻找他，也是在重新告诉他，你的生命仍然有价值，你仍然可以回应我的工作。恢复荣美，一起来欣赏

孤单仿佛人人都有经历过，可人最深的孤单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觉得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你我可以在人群里交谈，可以在网络上留下许多信息，却仍然可能隐藏内心真实的感受，因为人的理解总是有限，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另一个人的全部。可神知道，他知道大卫在旷野牧羊时的孤单，也知道哈拿多年祷告中的眼泪，他知道尼格迪姆夜晚来寻找真理时的不安，也知道撒该站在桑树上的渴望。耶稣遇见他们的时候，没有把他们简单归类，他看见名字背后这人的故事。今天亲爱的朋友，当你觉着自己不被理解，没有被看见，要记得神从未用冷漠的目光观看过你。他不是远远的观察人的神，而是进入人生命的与人相遇的主。一个名字被神纪念是多么大的安慰，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的存在，也不是孤单的走向未知。千万种感动，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一个真正认识了自己的人，不是因为别人给了他怎样的评价，而是因他知道自己在谁的眼中有价值。世界会给人很多的定义，成功的人，失败的人，聪明的人，普通的人，被肯定的人，被遗忘的人。可神呼唤人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这些标签，而是他自己所创造、所爱的这个生命。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向他显现的就是玛利亚。这个安排本身充满恩典，因为神让一个曾经哭泣的人成为传递复活消息的人。人的身份可以被改变，生命也可以被更新。今天，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正处在人生某个安静的角落，也许没有掌声，没有关注，也没有人知道你的坚持。可神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的心里正在经历什么。愿你我愿意学习安静下来，安静在主的话语前，听见那位创造你我的主正在呼唤。他的声音不是为了责备，而是为了带领；不是为了揭开往日的伤口，而是为了医治生命。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神认识，他就不再需要这世界的声音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阿爸天父，一起来收听。